佛萨，我的修阿亚萨佛成萨，伊拉修阿那尼迦乌摩苏，那那佛萨布拉迪佛提，朗杰努尼摩卡提玛提摩提，瓦卡特拉佛苏宾巴卡伊提。